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捧在手心就能够发光美丽，想放在脑海就能够翻云覆雨，从陌生到熟悉，爱你到恨你，爱让每个人都有秘密。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

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104.3 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1: 科创小剧场。
2: 张总，还是不行，核心芯片的散热封装技术始终达不到量产标准，反复测试了10几次，要么散热效率不达标，要么封装精度不够，再解决不了，咱们的新产品

0: 上市计划就要彻底搁置了。
1: 我知道，这段时间呢辛苦你们了。咱们投入了这么多研发资金，组建了专项团队，就是想突破这个技术瓶颈。可问题是，现在连行业内的资深工程师都没辙。再拖下去啊，不仅订单要流失，之前的投入也都打水漂了。
0: 我们也查了很多资料，也咨询过同行，这种高精度散热封装技术目前只有少数高校和科研机构有相关研究，咱们企业没有对应的技术储备，也找不到合适的技术合作方啊，根本无从下手啊。
1: 我明白，中小企业想突破核心技术，难就难在资源对接不上。再想想办法，哪怕就是有一丝希望，我们也不能放弃。
0: 张总，您看啊，宝安区科创局官方公众号推送的技术我来配专项对接会通知，专门针对企业技术瓶颈，对接高校科研团队，咱们的问题说不定就能通过这个对接会解决。
1: 哎，快给我看看。真的？里面说能精准匹配高校技术团队，还能全程指导对接流程？
0: 对，里面明确说了，企业只需要提交技术需求，科创局会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还会组织专项对接洽谈，全程还是免费提供服务，不用咱们自己跑腿就能找资源。
1: 哎，你好，请问是宝安区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组吗？
2: 你好，我是科创局技术我来配专项工作干事陈明，
1: 哦，我是一家精密电子企业的负责人，我是看到你们的公众号通知，想咨询一下对接会的相关事宜。我们企业遇到了核心技术瓶颈，所以想对接一下高校科研团队。
2: 我们的对接会就是为了解决企业技术难题，精准匹配高校资源。请问你们遇到的具体技术瓶颈是什么？
1: 我们呢，主要做精密电子芯片，目前呢就卡在了核心芯片的散热封装技术上，精度和效率呢达不到量产要求。查了很多资料，了解到高校有相关研究，但是不知道怎么对接，所以想通过你们的对接会找到合适的科研团队。
2: 您放心，这正是我们对接会的核心服务内容。麻烦您填写一份技术企业创新需求表，详细说明技术指标、预计目标和量产需求。我们会根据您的需求，从院所服务能力清单中筛选适配的科研团队。后续对接会的时间、洽谈流程，我们会第一时间通知您的，还会安排专人全程协助你们对接。
1: 哎呦，太感谢了，陈干事，这真的是雪中送炭呐！我们就怕流程繁琐、对接无门，有你们科创局帮忙，我们就有底气了。我马上安排人填写需求表，尽快发给你们。
2: 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需求表填写有任何的疑问，欢迎随时和我联系，我们会全力配合。另外，本次对接会我们邀请了南方科技大学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他们在散热封装领域有深厚积累，大概率是能匹配你们的需求。
3: 接下来的几天，张磊团队快速完成企业技术创新需求表，详细梳理技术痛点和核心指标，提交至宝安区科创局。科创局专项工作组第一时间比对院所服务能力清单，精准匹配到南方科技大学周教授带领的精密电子科研团队，同步敲定对接会洽谈细节，全程做好服务保障，确保企业与高校对接高效顺畅。
4: 张总，赵工，这位呢就是南方科技大学的周教授，也是精密电子散热封装领域的专家。周教授，这两位呢是企业的负责人和研发主管，他们遇到的芯片散热封装难题啊，想向您深入请教对接。
5: 张总、赵工，你们好，科创局的陈干事已经提前把你们的技术需求发给我了。你们遇到的封装精度与散热效率兼顾的问题，我们团队长期研究，已经形成了成熟的技术方案，正好可以和你们对接落地。
0: 周教授，太感谢您了。我们目前的核心问题就是封装材料的导热性和封装精度无法兼顾，尝试了很多种方案，但都达不到量产要求。您看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突破呢？
5: 这个问题我们之前也做过专项攻关，我们团队研发的新型复合散热封装材料既能保证导热效率，又能提升封装精度， 还能降低生产成本。我们可以先提供技术参数和试验方案，协助你们进行样品测试，后续根据测试结果再优化调整技术细节，直到达到量产标准。
1: 周教授，这正是我们需要的技术，如果能解决这个难题，我们的新产品就能够顺利上市，也能打破行业技术壁垒。哎呦，太感谢您了，也更感谢我们宝安区科创局搭建了这么好的对接平台，让我们能精准找到对口的科研团队。
5: 不用客气，推动科研成果转化，助力企业发展，也是我们的责任。后续我们会组建专项对接小组，全程配合你们的研发测试，争取尽快帮你们突破技术瓶颈。
4: 太好了，这就是技术我来配对接会的意义，让企业的技术需求有回应，高校的科研成果有落地。后续你们的合作有任何需要啊，无论是政策支持还是流程协调，我们科创局都会全力配合。
0: 张总，成功了，按照周教授团队提供的技术方案，样品测试完全达标，散热效率和封装精度都满足了量产要求，咱们终于突破技术瓶颈了。
1: 太好了太好了，辛苦大家了，也感谢周教授团队的全力支持，也更感谢宝安区科创局的技术我来配专项服务，要是没有这个对接会，我们可能还要在技术瓶颈里卡很久，也找不到这么对口的科研资源。接下来呢，我们赶紧推进量产，把这项技术落地应用，不辜负科创局和周教授团队的帮助，努力把企业做得更好，为宝安科技创新贡献一份力量。
3: 一场技术我来配对接会架起了企业与高校的合作桥梁，一次精准高校的科创服务破解了企业的发展困局。宝安区科创局以双清单驱动、双走进赋能，通过技术我来配专项服务，打通产学研最后一公里，让高校科研成果真正转化为企业发展动能，让潜心创新的企业心无旁骛，逐梦前行，用科创力量赋能宝安产业高质量发展。
6: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7: 马路戏剧学院开演啦！
8: 你会不会开车啊？红绿灯刚了你就催，你要飞过去啊？
7: 快来听今天的情景剧中藏着哪些安全文明知识。

0: 点。
1: 小西，您慢点开行不行？这雨下得太急了，路面都看不清。你看前面的车都开得特别慢，咱们也降点速吧。
2: 哎呀，我这才开50码，又不算快。我们跟佳姐约好的是7点吃饭，再慢下去肯定要迟到了。
1: 50在晴天是慢，可这是暴雨天，路面全是积水，轮胎容易打滑的，而且视线这么差，万一前面有坑或者突然窜出东西，你根本来不及刹车。
2: 我跟你说，我驾龄5年，这种雨天也不是第一次遇到，我心里有数。再说我们这车道挺空的，能出啥事儿啊？
1: 你看前面车突然刹车了，快减速。
2: 哦，吓死我了，这刹车怎么感觉刹不住啊？
1: 你看看我刚刚说什么来着，雨天刹车距离会变长，刚才要是开慢一点也不至于这么惊险。暴雨天开车不是比谁快，是比谁稳。迟到了大不了跟佳姐说一声，可要是出了意外，咱们俩都得受牵连，多不值呀。
2: 小米，你说的对。哎呀，是我太较真迟到的事儿了，把安全抛在脑后了。刚才那一下真的吓到我了，以后暴雨天我肯定慢慢开，我再也不图快了。
1: 这就对了，安全第一，迟到点佳姐也不会怪咱们的。你看现在慢慢开是不是心里也踏实多了？
2: 嗯，踏实多了。以后不管是暴雨还是别的恶劣天气，我都记住开车必须减速，安全是最重要的。
1: 机动车在暴雨等恶劣天气减速行驶，绝非单纯的驾驶习惯调整，而是关乎道路交通安全、守护生命财产安全的重要举措，更是维护社会公共秩序、践行文明交通理念的必然要求。暴雨天气下的路面湿滑、视线受阻，不仅是对车辆性能的考验，更是对每一位交通参与者规则意识与责任担当的检验。忽视减速，心存侥幸，看似是追求效率的选择，实则是对自身与他人生命安全的漠视，可能引发连锁性安全事故，影响社会公共安全稳定大局。各位听友朋友们，早上好，我是小米。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周五，农历5月初5，今天是端午节。来关注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深圳市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6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70%到100%。根据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9点55分发布的最新天气提示，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最高气温31度左右。端午假期20到21号降雨会逐渐减弱，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展望22号返港之后，一直到下周26号，22到26号多云炎热天气会持续，本轮的降雨会趋于结束，但是仍需要注意地质灾害风险。过去3小时，宝安区福永街道、松岗街道、航城街道、新桥街道和光明区凤凰玉堂马田街道都已经出现了强降雨，那预计未来1到2个小时还会出现20到30毫米的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在今天早上在上述地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上述区域的山洪风险较大，注意防御暴雨可能引发的局部内涝、深洪、滑坡、泥石流等灾害了。今天是6月19号，端午节，农历5月初5。在节目当中，祝各位听友朋友们端午安康。今天是农历5月初5啊，我们迎来这个端午佳节。其实有不少人发现啊，今年端午节是在6月19号，去年呢是在5月31号，两个日子足足相差19天，这是为什么呢？ 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说，公历以回归年为基准，平年365天，而闰年是366天，而农历以朔望月的周期来定月，平年12个月，全年354天左右，闰年则多设置一个闰月，全年13个月，共384天左右。那么在一年当中，农历的平年比公历年就少了将近11天，农历的闰年比公历年又长将近19天，所以啊，端午节在公历当中的日期或早或迟，与农历有无闰月其实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的。如果当年农历是平年没有闰月，那么下一年的端午节在公历当中的日期会比当年端午节提前11天左右。那如果当年农历是闰年有闰月，那么下一年的端午节在公历当中的日期比当年端午节会推迟19天左右。2025年有闰6月，所以2026年端午节在公历当中的日期比2025年端午节就推迟了19天。在本世纪这100年当中，端午节最早会落在5月27号，比如说在未来的2039年，最晚会落在6月25号，比如说在2020年。杨静表示，这样来看，今年的端午节来的还不算太晚。民俗学者、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来华说，民间素有端午到五毒醒的说法，古时人们为了抵御毒虫病疫的侵扰，会衍生出插蒲艾或者佩戴香囊啊、兰汤沐浴等一些诸多习俗，来防范虫害和病菌的侵扰。吃粽子、赛龙舟等一些习俗，则让端午透着闲适轻松的欢乐气息。对于网络上我们经常会看到啊，这个端午不宜说端午快乐，应该说端午安康，大家应该有看过这样的争议啊。王来华说，其实两种祝福都各有韵味，可以结合场景随心所用啊。今日端午，愿每个人都能品尝时光的香甜，在仲夏的日子里平安健康。今天是农历的5月初，我们迎来端午节。那刚刚呢，也和大家分享了为什么今年的端午比去年啊，足足相差了19天。那也是关于说到了平年跟闰年的这样的一个说法了。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梅，一起来实时的互动分享。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马小米。晴天在后台问说，这是 AI 还是真人啊？当然是真人啦。宝安有部分街道已经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提醒到我们的车友朋友们，行车在路上有任何的实时路况消息，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来跟小米实时的互动分享哦。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地。
2: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3: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4: 给一岁以内的小婴儿选安全座椅，可别想当然按成人的习惯正向装，反向安装才是真正的护命姿势。要知道，一岁以内的宝宝的颈椎和头部还没有发育好，脑袋重量占全身的25%左右，却没啥支撑力。一旦遇到碰撞，正向安装时头部容易猛地前倾，而反向安装能直接减少头部受力60%，相当于给宝宝的小脑袋套上缓冲铠甲。为啥反向安装这么管用呢？因为它能让宝宝的背部和头部紧贴座椅靠背，碰撞时冲击力会顺着靠背分散到全身，而不是集中在脆弱的颈部和头部。要是正向安装，宝宝的身体会被安全带拉住，但头部却会像甩鞭子一样往前冲，很容易造成颈椎损伤。数据显示，反向安装的安全座椅能让一岁以下婴儿在车祸中的受伤风险降低一半以上，这可不是小数字。很多家长觉得正向能看到宝宝更安心，但比起视线方便，宝宝的安全才是第一位的。安装时记得确认座椅卡扣卡紧，安全带拉到合适长度，让宝宝在座椅里既不晃也不挤。等宝宝满一岁，体重达标后，再换成正向安装也不迟。别小瞧这反向的小细节，关键时刻能给宝宝的头部多一层强保护，这可是守护小生命的重要一步，必须认真对待。
5: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6: 哎呦喂，
7: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6: 哦，谢谢姑娘。
5: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1: 谢谢。
5: 应该的。
3: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7: 阿姨，您慢点。
4: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5: 我们排队吧。
8: 垃圾记得分类。
4: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3: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8: 哇，这件衣服看起来真不错，我去试一下。嗯，挺合适的，就它了吧。哎呀，这衣服怎么掉地上了？
9: 哦，我随便看看，可能不小心碰掉了。
8: 没关系，我们一起整理一下吧，这样其他顾客也方便挑选。
9: 谢谢你啊，我确实应该注意点，不应该这么随意的。
8: 没事儿，大家互相理解嘛。其实买东西购物也应该讲文明，这样环境才会更好。在购物的过程中，每一个小小的文明举动都能为商场增添一份和谐。让我们共同努力，做一个文明的购物者，让每一次购物都成为一次愉快的体验。
3: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好，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值班主持小米。在节目开始，依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周五，农历5月初五。各位听友朋友们，今天深圳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气温26到31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相对7级，湿度是65%到100%。我们来关注一下，在今天10点22分，深圳市气象台更新的最新的天气消息。

端午假期20到21号降雨会逐渐减弱，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天气会趋于炎热。返港之后的下周天气呢，整个的降雨过程是趋于结束，但是还是要是注意地质灾害风险了。那目前呢，深圳的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生效当中，宝安区福永、松岗、航城、新桥街道和光明区的凤凰、玉堂、马田街道已出现强降雨。那未来2小时还会出现20到30毫米降水。深圳市气象台在上述地区发布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全市进入到暴雨防御状态，其他区域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到大家，端午长假啊，端午小长假啊，有出行计划的朋友，记得提前关注一下目的地的一个天气状况，做好出行规划了。今天是端午节，早上你们都吃粽子了吗？粽子的前世今生，2000多年前其实就已经开始有粽子了。端午节的味道是属于粽子的。那么粽子是如何走进我们的生活？古人又偏爱什么馅的粽子？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一起来探寻粽子的前世今生。约在春秋时期，其实就已经出现了粽子的雏形，叫角黍。角黍因为形状有棱有角啊，那里面又裹着黍米而得名。最初啊，人们把根据牛角的形状制成角黍，作为耕牛牛角的替代品，用于祭祀用的。在春秋出现雏形的角黍登场，汉代融入到了端午。汉代之后啊，这个粽子逐渐跟端午节紧密相连，并和纪念屈原的传说是紧密融合。自此啊，这个粽子不仅是一种美食，它更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内涵，成为端午节不可或缺的象征。一直到了近代，吃粽子在端午和夏至之际就成为了非常流行的风尚了啊，减粽更是成为了标配的美食。西晋周楚所著的《风土记》有记载啊，以菇叶裹黍米，以纯浓灰汁煮之，令烂熟，于5月5日即夏至啖之，一名粽，一名角黍，生动描绘了当时粽子的制作方法跟食用的场景。5月5日啊，到了唐代，糯米粽就取代了黍米粽，成为了主角。粽子的形状呢也越发多样啊，棱形的、锥形的纷纷亮相，包括我来了广东之后发现还有长方形的包括粽子的口味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级。世界上最早的食物三角粽子在江西德安县博物馆珍藏着一对750年前南宋时期的粽子。两个粽子呢是棱角形，长6厘米，宽3厘米，外皮是粽叶，天然的这个芦苇叶麻线捆绑。不管是包制手法还是整体的样貌，看上去跟我们现在常吃的粽子那是一模一样。这个江西德安县的这个博物馆，这个南宋时期这个粽子这个形状啊，因为我在直播间可以看到这个图片，这个棱角形的这个粽子也是我小时候吃的，这个真的是我们江西吃的那个粽子是很小个的，就是相对说你一个手掌可以把它握住的一个很小的粽子，小圆锥的那一种小粽子。然后来到广东之后，我发现这粽子真的是非常多形状哈。昨天还收到了那个长方形的那种粽子，觉得哇，那个量真的很大，可以顶江西我们吃那个小圆锥粽顶它3个了啊。这个南宋时期这一对粽子呢，是目前发现世界上最早的食物三角粽子，而且呢保存相当的完好，也是为了研究两宋时期的饮食提供了难能可贵的食物资料，也印证了端午吃粽的风俗几百年来在中国是盛行不衰啊。大家最关心的问题就来了，既然聊到吃粽子，那这个粽子
特别是南宋时期这一对粽子，它是甜的还是咸的呢？究竟是什么味道的馅儿？其实没有任何人知道，因为粽子一旦打开，它就没有办法复原，所以博物馆就把它们放置在一个透明的长方形的盒子里面，供大家参观。那为了好好的保护粽子界的老祖宗，那咱们就让它成为一个永远的谜吧。那既然说到这个粽子的口味，想问一下正在这个收音机前的听友朋友们，你们爱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也可以在后台跟小米实时互动啊。粽子虽好吃，但是千万不要贪多，纵有千般好，莫要吃太饱。我这一段时间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吃粽子啊。从古至今，中国人对粽子的喜爱早已经根植于心，然而粽子虽然美味，也不能贪多啊。怎么健康的吃粽子呢？有三件事情一定要做对了。首先，选对口味，咱们尽量选少油低热量的小粽子。甜粽呢，咱们建议选能量低且没有添加的小粽。咸粽呢，建议选由鱼虾肉还有这个禽兽肉等制作而成的，避免食用香肠粽、腊肉粽等加工肉制品的粽子。还有就是选对时间，建议吃小粽，一般是50克左右，正常人单日摄入量不要超过3个，特殊人群更要减量了，比如说三高人群、有基础疾病的、慢性病的，咱们就要减量的吃，最好在午餐的时候吃粽子，并减少同餐主食的摄入量，比如说中餐午餐这一顿我们要吃粽子的话，那咱们这一餐的主食咱们就要少吃一点。空腹和睡觉之前不建议吃粽子，以免给肠胃啊增加负担，影响睡眠。这也就是为什么咱们不推荐早餐和晚餐吃。还有一个就是要注意细节了，中老年人不宜多吃，不要大口吃，避免误吞或者是卡在了咽喉部。而且就是粽子呢，不宜放得太久，尽量做到即包即吃，加热后再吃。比如说如果说你家收到的那种或者是买的那种密封的熟粽啊，咱们尽量放在零度进行冷藏保存，那么建议在7天之内把它吃完。吃粽子时搭配蔬菜更有助于消化哦。一枚小小的粽子，它包裹着2000多年的烟火气跟文化密码。今年端午节，你家准备吃什么口味的粽子呢？你们家又偏好什么口味呢？也欢迎大家找到我们的互动方式，搜索保安荣梅，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分享。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 104.3，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时，

0: 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校学生安全；三、行人及骑行人员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避雨；处于低洼溢涝区、危房、边坡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关注降雨趋势，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势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涝等危险区域；五、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六、除特殊行业外，视情况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和活动；七、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0: 暴雨天气驾车出行指南：一、出行前检查准备，提前检查车辆灯光、刹车、轮胎等性能，关闭自动启停功能，备好破窗锤等应急工具；二、控制车速与车距，降低行驶速度，保持比平时多2到3倍的车距，避免急加速、急刹车和急打方向；三、正确使用车辆灯光，开启近光灯、前雾灯，提升能见度，雨势极大时打开后雾灯，严禁使用远光灯；四、谨慎通过积水路段，积水未过轮胎1/2，可缓慢匀速通过，中途不停车，超过则果断绕行，切勿强行通过；五、规范选择停车位置，避免将车停在树下、广告牌旁及低洼处，优先选择地势较高的空旷区域；六、遇紧急情况科学处置，车辆熄火后立即破窗逃生，发生水滑时握紧方向盘，缓收油门减速，不猛踩刹车；七、涉水后切勿二次点火，车辆涉水熄火后立即关闭电源并联系救援，二次点火可能损毁发动机且不予理赔。
2: 科创小剧场。
3: 第三季度智能传感器订单下滑27%，赵总那边明确说，竞品的 AI 自适应功能抢了我们30%客户，老产品吃老本的日子真要到头了。
4: 陈总， AI 浪潮挡不住啊，现在客户要的是实时数据分析、自主校准功能，我们的产品还停留在基础的监测层面，必须启动 AI 传感核心算法的研发，不然明年可能被市场淘汰了。
3: 研发要多少钱？周期多久？我怕大笔投入最后打了水漂啊。
5: 初步估算硬件升级加算法团队扩充至少800万，周期要6到8个月，这会让我们今年的现金流压力陡增。
4: 哎，陈总你看，宝安区对企业研发投入有专项支持，研发投入越多补贴越多，而且国家最新政策，科技型中小企业搞研发花的钱不仅能100%算成本抵税，国家还额外加计扣除，能抵更多税，少交更多钱。哎，
3: 真有这么好的政策？
5: 我算笔账，科技型中小企业研发费用未形成无形资产的，在据实扣除基础上再按实际发生额100%税前加计扣除，形成无形资产的按200%在税前摊销，直接降低企业所得税。
3: 这么算下来，研发投入的压力确实小了一大截。
4: 参数再微调一组，重点校准自适应逻辑，
6: 成功了 ！AI 自适应算法校准成功率98.6%。
4: 赵总，您看这新一代智能传感器，实时数据分析，自主适配不同工况，
7: 响应速度快了3倍，功能完全贴合我们的需求，之前的订单缺口全部补上了，我再追加500万采购量。
5: 陈总，研发投入补贴我们已经成功申请。新产品上线后，市场占有率从18%涨到32%，第四季度营收同比增长45%，合作银行还给了我们新的授信，利率有优惠。
3: 没想到研发投入不仅没拖垮现金流，还赚回了真金白银，这一步走对了。
8: 陈总，恭喜贵公司同时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认定以及国家级专精特新小

0: 巨人企业认定。
1: 多亏了当初咬牙头研发，现在既有国高企业税收优惠，又有小巨人专项扶持，企业后续发展更有底气了。
0: 这两年宝安企业研发热情特别高，2025年呢，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成为全国首个单批破百的行政区啊！宝安的国高企业小巨人企业数量稳居全国区县第一啊！这都是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换来的成绩。
2: 程总，我们营收刚过5000万，正犹豫要不要加大研发。
1: 政府政策实实在在，研发投入能抵税，能拿资质。宝安这么多企业靠研发当上小巨人，跟着政策走准没错，早投研发早享红利。
3: 截至目前，宝安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总量达7397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380家，两项指标均稳居全国区县首位。2025年第七批认定中，宝安区新增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102家，创下全国区县级单批认定数量新高，研发投入正成为宝安企业从跟跑到领跑的核心密码。
4: 北京时间的11:07，来继续关注到我们今天的天气情况。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104.3 端午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小米。今天深圳呢是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势会比较大，最高气温31度左右，最低气温26度，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端午假期20到21号降雨会逐渐减弱，多云为主，间中有雷阵雨，天气趋于炎热。那下周返港之后，22到26号多云炎热，天气会持续，本轮降雨会趋于结束，但是仍需要注意地质灾害风险。请注意啊，目前呢深圳市分区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分区暴雨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暴雨橙色预警发布区域是宝安区的松岗、福永、杭城、新桥街道，以及光明区的马田、凤凰、玉堂街道。预计未来2小时之内还将会出现20到30毫米的降水，全市进入到暴雨防御状态，请远离低洼、溢料等危险区域。因天气节奏变化快，预警信号生效范围和级别可能会有所调整，所以建议大家有出行计划的话，一定要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了。市民一定要注意远离低洼、溢料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如遇到强降雨的话，请到就近的安全场所暂避，高度关注道路、桥洞、下沉式立交桥等涉水线、溢料点标识，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溢料等危险区域。天气不稳定，请提前关注深圳天气 APP 或者是官方微博、微信等官网渠道，及时查询最新的预警预报信息，合理安排出行计划。端午假期高速不免费，深圳地铁是调整了运营时间，出行一定要注意了。那么在前两天，广东交通集团发布了出行预测，今年端午假期高速不实行免费通行，预计以省内短途出行为主，所辖高速公路车流较日常周末有所提升。那交通部门也提醒，出行前务必关注天气跟路况，合理规划行程，注意行车安全。假期首日，也就是6月19号，今天端午节这一天，出行的车流持续高位啊。20号车流会有所回落，21号将会迎来回程的车流高峰，节后首日22号车流回落至日常水平。交通部门提醒啊，由于端午假期仅有3天，且不实行小客车的免费通行政策，跨省长途出行的需求相对减少，公众出行以返乡探亲、短途自驾为主，但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周边高速公路及其通往热门景区龙舟赛场的路段仍可能会出现阶段性拥堵，建议大家错峰出行。今年的端午小长假出行高峰将会呈现前高后缓的这样一个态势啊。当前正值龙

周水的关键期强降水是比较频繁，气象部门也分析啊，广东将会出现今年汛期持续最长的这样一个降雨过程。端午节假期，全省天气以阴天及雨天为主，雨时能见度差，道路湿滑积水，将对交通出行带来不利影响。为了保障道路安全畅通，广东交通集团密切关注强降雨对流天气，盯紧关键路段和夜间等关键时期，加大巡查管控力度，细化完善隐患排查、力量预制等工作机制，认真落实极端天气主动防御和应急处置预案，严格执行预警教应机制，及时采取分级分类管控措施。广东粤运交通拯救有限公司在全省超7500公里服务里程之密救援网络，在223个救援驻勤点基础上，动态增设1倍以上的临时备勤点，特别是在长大隧道、桥梁等特殊路段进行了前置布局，调配了700余台清障设备，严阵以待，保证及时响应，快速救援。那正值汛期，粤运拯救落实不安全不作业原则，全面识别风险点，提前制定特殊天气应急预案，持续加大对车辆安全技术隐患排查，为车辆救援提供坚实保障。出行安全提示：降速控距亮尾灯。针对阴雨天气，交通部门也发布了安全出行提示，广大司乘出行前务必了解路况信息和天气情况，仔细检查车辆的状况，如遇降雨、团雾等天气，一定要注意降速控距亮尾灯，若遇突发情况，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九字诀，确保自身安全。粤通行作为全省统一出行的服务平台，用户已经突破了1450万，服务覆盖池面持续的升级。那么平台也整合了高速路网实时数据跟优质服务资源，打造路线规划、商圈、掌上加油、充电、一键救援、路况直播等特色便捷功能，沿途服务区、加油站、充电桩等信息直观呈现，车流均速以及实时路况、交通管制等服务资讯也会及时送达用户，全力护航车主的出行。来继续关注到，那交通部门也提醒，那端午时期呢，部分的服务区及路段也实施了交通管制，请一定要记得提前规划路线了。 S14 青云高速天堂镇停车区双向全封闭，一直到今年的9月30号，淮阳高速豫南停车区双向全封闭至今年的12月31号，汕站高速绵阳服务区双向全封闭，广澳高速南行中山服务区往珠海方向，乐流服务区双向全封闭。深圳地铁也在端午假期调整了运营时间，地铁4号线的延长运营服务，为了保障市民乘客的端午假期期间便捷出行，助力晚归乘客顺利返程，4号线的调整行车组织具体安排出行提示，6月18号至6月21号福田口岸站延长至23:44，牛湖站延长至23:30，深圳北站双方向不早于次日的凌晨。有轨电车的延长运营时间，当日的运营时间调整为6:05至次日的0点，其余日期运营时间维持不变，继续提供半程末班车的服务。地铁、有轨电车延长运营，但大家还是要提前规划好出行时间哦。

0: 刚刚我们又问到各位，今天端午节你们都有吃粽子吗？你们偏好什么口味的粽子呢？也欢迎各位在宝安柔美公众号后台发送文字的方式来跟小米实时互动哦。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停车熄火前可别随手一打方向盘就下车，车轮没回正，看似只是姿势不规整，实则会让转向拉杆长期加班受力，时间久了很可能会导致方向盘的偏移，下次开车总感觉跑偏，还得花时间去做四轮定位。为啥车轮歪着这么上车呢？其实转向系统呢就像是精密的传力链条，车轮在回正时，转向拉杆球头

0: 这些部件都处于放松的状态。可要是车轮歪着，比如停在路边时，前轮倾向马路牙子，转向拉杆就会被硬生生地拽住，即使车子停着不动，也得一直承受来自轮胎的反向拉力。就像人长时间弯腰驼背会腰酸背痛，转向拉杆长期受力会慢慢变形，最终导致方向盘出现偏移，开车时得一直较劲才能走直线，不仅累人，还可能因为方向盘的不准增加行车风险。很多人觉得就停一会儿没事儿，但积少成多的伤害最隐蔽。正确做法超简单，停车后轻打方向盘，看仪表盘上的转向辅助线，或观察车头与路面标线是否平行，确认车轮回正后再熄火。要是不确定，也可以下车绕车看一眼前轮角度。别小瞧这回正轮的小动作，它能让转向系统少受冤枉力，既避免方向盘偏移，也能延长部件寿命，这波护车操作超省心。
1: 同学们，红灯请停一停，等绿灯了再走。
2: 哎呦喂，
3: 大爷您小心，我扶您起来。
2: 哦，谢谢姑娘。
1: 你坐我这个位置吧。
3: 谢谢。
1: 应该的。
4: 一言一行一举一动，文明浸润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5: 阿姨您慢点，
0: 就在前面，我顺路送您过去。
1: 我们排队吧。
6: 垃圾记得分类扔，
0: 绿灯亮了我们再走。
4: 在这里，让闪光的故事成为日常的境遇，同住一座城，我们就是一家人。
7: 美女你先走。
8: 你先走吧。
7: 没事儿，你先走吧。
8: 哇，他好温柔啊，而且还有点小帅，但是他一直停到这里不动，不会是有点喜欢我吧？难道是想跟我要联系方式？
9: 不是大姐，机动车礼让行人，你快一点帮我赶时间啊。
8: 哦，
0: 礼让行人，文明开车，让城市交通更加和谐，让出行之路更加温暖人心。
4: 你的一言一行汇聚了城市的点滴变化，你的文明素质滋养出蓬城芬芳的文明之花，我们既是文明城市的受益者，也是文明城市的实践者。 FM 1043，让我们携手共创文明城市。
10: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 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

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托儿所、幼儿园和中小学采取适当措施，保证在校学生安全；三、行人及骑行人员避免在桥底、涵洞等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避雨；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关注降雨趋势，并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四、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五、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

0: 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六，除特殊行业外，视情况暂停高空户外作业和活动。七，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别以为爱车天窗只是个观景工具，它也是有保质期的。平时看着安安稳稳，一旦长期不管不顾，说不定哪天你开在颠簸路上，就会突然听见砰的一声，天窗玻璃可能毫无征兆的碎裂，碎渣子溅得满车都是，吓你一跳不说，还得花大价钱修。为啥会这样？罪魁祸首大多是被忽略的密封胶条和排水孔。密封胶条天天风吹日晒，时间久了会老化开裂，雨水渗进去不说，还会让玻璃和框架的贴合度变差，排水孔更隐蔽，落叶灰尘一堵，雨水排不出去，积在天窗里，夏天泡的部件生锈，颠簸时玻璃受力不均，可不就容易碎。其实养护超简单，记住每2到3年给天窗做次体检就行，看看密封胶条有没有裂纹，弹性够不够，用软毛刷清一清排水孔里的杂物，再给胶条涂层保护剂，花几分钟保养，既能避免路上的突发惊吓，还能让天窗陪你更久，何乐而不为呢？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5: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7: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8: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7: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8: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7: 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9: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7: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9: 传家信物藏于忠、孝、礼、智四境，第一境忠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7: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必在那里。
9: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7: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8: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7: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5座私塾，顾三叔是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叔室，即刻前往。
8: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7: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10: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境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7: 夕晖漫然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10: 先祖文应林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7: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10: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7: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10: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7: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1043端午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小米。那么在节目开始，依旧来跟大家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那么今天是2026年的6月19号，周五，农历5月初5，端午节。深圳今天是26到31度，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的雨势会较大。那么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65%到100%。目前深圳呢是发布了分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和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都在生效当中。过去3小时，宝安区福永街道、松岗街道、航城街道和新桥街道，以及光明区的凤凰、玉堂、马田街道，都已经出现了强降雨。那么以上述区域呢是进入到了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那么其他呢是分区的暴雨黄色预警信号，提醒到大家暴雨出行、暴雨天气出行一定要注意这个天气的变化，还有注意雨天湿滑，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今天是端午节，还有很多名字，叫端阳节、仲武节、五月节、女儿节、诗人节，也是我国所有传统节日当中啊叫法最多的节日。风土记当中有说，端时也，为5月初5日也。端午的端是开始，端午的味道是粽叶跟糯米裹在一起蒸了许久才蒸出来的。那北方的粽子呢偏爱甜口，糯米里会嵌着蜜枣、红豆，剥开粽叶，五个手指都黏黏的，捏住粽子的一角，沾一点绵白糖，绵密软糯的甜在嘴里化开，一直甜到心里。而南方的粽子则以咸香为主，五花肉腌的入味儿啊，咸蛋黄流着金红的油，和糯米裹在一起，一口咬下去，油脂渗进米粒里，肥而不腻，是一种结结实实的满足。要问你是爱甜粽还是咸粽，要是我说，那就是吃商极高了，胃口不小，我都爱。说到底啊，不管是甜粽还是咸粽，在这样的佳节里，无论是手里剥开的是哪一种味道，只要桌边有愿意陪你在一起吃的人，那个滋味就是最好的滋味了。粽叶一层层剥开，露出来的不只是一捧糯米，还有包裹在里面的那一份心意，所有的美好祝愿都在这热腾腾的这一团糯米里头了。端午的颜色是艾草的青绿，也是菖蒲的苍翠。农历五月天气渐热，蛇虫出没，古人称这个月为恶月，所以要采艾草、挂菖蒲，以草木的香气来驱毒避瘟。名谚里讲，清明插柳，端午插艾，是刻在骨子里的时令记忆。艾草割回来扎成一小捆，斜斜的挂在门框上，风一吹，那股带着药味的清香就会荡进院子里，蚊虫就会避得远远的，心里的燥气也散了几分。而菖蒲也请进门来，叶子长得像一柄长长的剑，古人信它能斩千邪。左艾草，右菖蒲，一柔一刚，护佑着一户家人从端午到入秋的平安。端午的习俗还有佩戴香囊，也是端午节的传统习俗，里面会放丁香、薄

和白芷等等具有翻香避祟的功能中药，被研成细末之后，装进五彩丝线缝成的小布袋里，挂在胸前，一针一线，绵绵密密。缝进去的不只是草药，还有那一份盼着家人安康的心意。当然，端午的声音是龙舟破水的鼓声劈浪。江面上一排龙舟蓄势待发，龙头栩栩如生，龙眼炯炯有神，发令枪一响，船头的鼓手抡圆了臂膀，鼓声又沉又急，像夏天的雷在江面上滚过，桨手们喊着号子，一桨下去水花溅得老高，船身贴着水面飞出去，两岸的欢呼声一浪盖过一浪，气势磅礴，鼓声震天，光是站在岸边看，就觉得浑身的血都跟着鼓点一起热起来了。或咸或甜都是人生，世间百味都要品尝，把艾草插在门上，把粽子端上桌上，把香囊配在身上，所有这些细碎的温柔的充满烟火气的举动汇在一起，就成了这个节日里最动人的那一部分。今天是端午，愿你拨开生活的粽叶，尝到里面的都是温热和香甜，也愿大家身边有牵挂的人，心里有牵挂的人，身边有陪伴的人，祝各位端午安康。

0: 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发布时，一，居民关注暴雨最新消息和防御通知；二，学生可以延迟上学、放学，上学、放学途中的学生就近到安全场所暂避；三，暂停大型户外活动，除特殊行业外，停止高空户外作业；四，户外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暴雨和交通信息，远离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的区域，远离架空线路、杆塔和变压器等高压电力设备，避免穿越水浸区域、接触裸露电线。五，处于低洼易涝区、危房、边坡、简易工棚、地下空间、挡土墙、河道、水库等可能发生危险区域的人员，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到安全区域暂避。六，行驶车辆尽量绕开积水路段及下沉式立交桥，避免将车辆停放在低洼易涝等危险区域，如遇严重水浸等危险情况，立即弃车逃生。七，室内人员应当及时采取防御措施，关闭和紧固门窗，防止雨水侵入室内。八，地铁、地下商场、地下车库、地下通道、地下室等地下设施的管理单位或业主应当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九，水库排洪河周边的人员应当密切关注水库排洪预警信号，并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十，机场、港口、车站、口岸可能受到影响，前往时请先咨询相关信息。十一，特别提示，暴雨预警信号取消后，河道周边和危险边坡等次生灾害易发区域的人员仍应当注意加强安全防范。
1: 1043暴雨知识知多少？
2: 暴雨来袭时不要：一，不要轻视风险，麻痹大意，不可因雨势暂时减弱或经验判断而放松警惕，警惕台风眼等天气突变情况；二，不要在地下空间逗留，严禁在地下室、地下车库、地铁、涵洞等地下区域停留或躲避；三，不要靠近易坠物与危险区域，避免在广告牌、大树、老旧墙体及山坡、深基坑附近活动；四，不要随意接触电力设备，不触碰被水浸泡的电器、路灯杆及低垂电线，遇漏电立即双脚并拢跳离；五，不要冒险涉水或强度深水，不擅自进入未知深度的积水区，车辆绝不强闯深水区；六，不要在车内盲目等待救援，车辆在积水中熄火后立即破窗撤离至高处，切勿滞留车内；七，不要雨后进山林河活动，暴雨过后避免进山、露营或进河道，防范山体滑坡与洪水复涨；八，不要擅自返回危险场所，未确认安全前不返回危房、受淹区域及地质灾害易发区；九，不要食用不安全的饮食，不喝生水，不吃腐败食物及淹死的畜禽，防止肠胃疾病；十，不要传播未经证实信息，不造谣、不信谣，避免不实信息引发恐慌。

0: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青。

0: 你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2: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 与世界温柔相遇。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从弯曲之光的璀璨穹顶，到滨海廊桥的光影诗行，电波化作永不落幕的城市交响。深圳的心跳，在 FM 104.3的频率里激荡，邀您共赴光影声浪的共振狂想。

0: 听可我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日复一日的安然抵达，从不是偶然，而是步步为营的跋涉与坚持。FM 104.3，随心前行，步履不停。

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FM 一零四点三，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骑电动车出门，有人总爱速战速决，掏钥匙、拧开关、蹬脚蹬，一气呵成，唯独漏了给后视镜归位。可别小瞧这俩巴掌大的小瞭望台，没调好它出门，简直像带着视野盲区在马路上穿梭，风险藏得比你想的还多。早高峰在非机动车道挤着走时，要是左侧后视镜歪到贴了车壳，后方外卖小哥骑着车刷的从左边超你，你可能直到听见刹车声才惊觉有人。返归时路过没路灯的小巷，右侧后视镜要是朝下对着地面，旁边突然冒出来的共享单车，你余光扫过去全是黑漆漆的路面，等看清时想躲都来不及。更别说遇到路口转弯，本来该通过后视镜确认后方有没有来车，结果镜子里只有自己的肩膀，贸然打方向很容易和直行的车辆贴贴。其实调后视镜一点都不费事儿，教大家一个懒人妙招，坐上车后左手扶住左侧后视镜，慢慢调整角度，直到能看到后方完整车道，同时能瞅见四分之一的自己车身，这样既能看清远处来车，也能知道自己和路边的距离。右侧后视镜稍微调低5度，方便看清近处的电动车、自行车，避免近在咫尺却看不见。每次推车前花20秒扫一眼，确认俩小眼睛都对准了该看的方向，骑起来不管是超车、转弯还是靠边，心里都能多份踏实。别觉得这是小题大做，马路上的安全往往就藏在这几秒的细致里。
1: 据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4: 那天我送他回家，他说想要我送他到他家楼下。
3: 哎，有戏。
4: 到楼下我就直接顺势和他表白了，但是他说我考虑考虑。
5: 哎，那没戏了。
4: 我说那我们周末去哪里玩玩，他说可以。
3: 这不就叫有戏吗？
4: 但他说他要带上他一个闺蜜。
5: 那一定没戏。
3: 哎，你这人怎么回事啊，一天到晚没戏没戏的，干嘛呀？
5: 我实话实说，就是没戏。
3: 嘿，你今天是不是对我有意见啊？
5: 是啊，就是对你有意见，就是没戏没戏没戏。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4: 好了，你们不要再吵了，能不能帮我想想办法？

0: 他都答应我周末出来玩了，那我们去哪里啊？
1: 当然是去宝安的欢乐港湾啦！我跟你说，这地方简直是表白神地呀，氛围感直接拉满，好吗？
0: 欢乐港湾这地方靠谱吗？
1: 必须的！我跟你说，在欢乐港湾，你可以和他体验温馨浪漫的摩天轮之旅。傍晚时分，天色慢慢的暗下来，你和他坐在摩天轮的轿厢里，随着摩天轮缓缓升起，前海的繁华景象，长长的海岸线全部映入眼帘呐、啊。还有，落日的余晖打在他的脸上，怎么样？氛围感直接拉满。等升到最高点128米的时候，他大概率会温柔地说：“哥哥，我怕。”这个时候，你就能轻抚着他的肩膀，用你的低音炮响起：“
2: 没事，有我在。”
1: 保证他心跳加速，好吗？
0: 真的吗？那从摩天轮下来以后呢？还有什么操作？
1: 哎呀，别急呀，到了晚上，庆典广场还有水秀表演，那场面绝了，结合了音乐、喷泉、灯光，比你表白还震撼。哎，但是你得提前约好时间哈，提前10到15分钟去占位置，就选中间偏左的 C 位，视野最好，还能够避免被水雾喷湿衣服。到时候你就假装不经意地说：“
3: 你看，这水秀我特意查了，专门带你来的。”
1: 让他感受你霸总式的宠爱。怎么样？
0: 哎，这个主意不错，不花钱干大事啊。
1: 那必须的。看完水秀表演，你们就沿着滨海栈道走一走，吹吹宝安的海风。这个时候重点来了，你就全程盯着他，观察他的动作表情，只要他一哆嗦，你就立刻脱下你的外套。记得啊，动作要快，姿势要帅，轻轻披在他的肩膀上，温柔地说：“
3: 来，披上，别着凉。”
1: 记住，语气要软，眼神要深情，可绝对不能生硬啊。
0: 好嘞好嘞，我记下来了。那我得先练习一下披外套这个动作，不能太生硬，又不能太刻意，不然就尴尬了。
1: 聪明。还有啊，逛差不多的时候，你就直接带他去吃饭呢。欢乐港湾东西两岸都有商业街，西餐、中餐、茶餐厅、茶饮应有尽有。你提前偷偷问她闺蜜，了解一下她的口味。到了餐厅，你就假装随意地说：“
3: 我听说你爱吃这个，特意选的这家。”
1: 让她觉得你特别用心，细节拉满。
0: 哇，你也太靠谱了吧！欢乐港湾是吧？我现在就约她周末就去，等我表白成功，一定请你们吃大餐。
4: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5: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钻针。
4: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它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5: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4: 惊蛰春雷动，
5: 家家家，
4: 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5: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4: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二十四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喂，请问有什么需要帮助的吗？
2: 我要跳出，我找不到爸爸妈妈了。
1: 喂喂，
2: 我们本来在海上，然后有一条大船。
1: 什么大船？
2: 好多好多人，还有很尖的长枪冲我们开过来。妈妈让我赶紧避开，但一转身他们就不见了。
1: 那你现在在什么地方？
2: 我在长枪向我飞过来了。
1: 喂喂，你叫什么名字？
2: 我叫海豚。
3: 每天都有来自野生动物求助的声音，而我们又能听到

0: 护野生动物，需要我们时刻在线。
1: 时间来到16:09，各位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湾区之声 FM104.3 端午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马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是2026年6月19日中午，农历五月初五，端午节。今天深圳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65%到95%。预计明天是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阵雨，天气比较热啊，气温是26到33度。21到25号晴天见多云，天气炎热，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35度以上。本轮季风降水，累积雨量大，土壤的含水量高，需要继续做好地质灾害等次生衍生灾害的防范，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了。这轮的降水啊，在今天中午呢，做到了一个相对比较好的收尾啊。中午的时候已经看到宝安已经出太阳了。当然了，这个气象相关的地质灾害的黄色预警依旧在生效当中。根据目前降雨的情况，结合深圳的地质环境条件，针对福田区香蜜湖、华富、梅林街道以及罗湖区的莲塘、黄贝、东小、东湖街道、盐田区的梅沙街道、宝安区的福海、石岩、福永、燕罗街道以及龙岗区的圆山、布吉、平湖、南湾、横岗街道、龙华区的观湖、大浪街道以及平山区的马峦、石井街道、光明区的光明凤凰大道以及大鹏新区的南澳街道、深汕特别合作区的后门街道发布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黄色预警，请相关部门和单位做好防御工作了。

端午节到了，很多人都在抓紧购买粽子，而且粽子到了这一天，也就是今天啊，端午节当天，特别是你下午或者晚上去逛商超的时候，你会发现粽子啊在打折了。但是你真的会选粽子吗？你知道选粽子也暗藏不少细节吗？最近有一个话题叫做这种粽子绳高温蒸煮之后会产生有害物质，登上了热搜，引发了网友的热议。那到底是哪一种粽子呢？它会这个粽子绳高温蒸煮之后会产生这个有害物质，哪一种粽子绳呢？市面上有不少品牌的这种散装的粽子啊，会用尼龙绳或者是塑料绳来捆绑，有的还会贴上塑料的标签。根据了解，这个化学纤维绳啊，安全性是比较差的，比如说像尼龙绳、还有涤纶绳、丙纶绳等一些高分子化合物，它经过高温烹煮之后会产生甲醛、苯等一些有害的物质。塑料包装绳是用化工原料制成的，而大多由回收塑料而制成，它主要成分有聚乙烯、还有聚苯乙烯、还有聚氯乙烯这几种材质的绳子。预热之后呢，会吸出甲醛类和二甲苯类的毒素。另外，颜色艳丽丰富的塑料绳还添加化学色素，长时间烹煮会使它其中的塑化剂、调色剂对粽子造成污染，使用过程当中会导致一些有害物质的累积，对人体啊产生一些不健康的影响，安全性呢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也有专家提醒啊，尼龙绳、塑料绳和塑料标签确实有危害的这个风险，但是咱们并不需要恐慌啊。人体有一定的耐受度，除非是极其稀少的过敏体质人群，否则按照粽子所含有害化学物质的数量来计算，一般人只有每天顿顿吃，每天都吃，连续吃上几千个粽子才会中毒。但是我们也提醒消费者啊，化学纤维绳和塑料包装绳跟那个粽子一起长时间高温蒸煮，它会吸出毒素，吸出量相对较小，也不用过于担心。但是咱们还是建议尽量不要购买绑着那个化学纤维绳和塑料绳的粽子，家庭自制粽子或其他美食也尽量不要使用这一类材质的绳子，尽可能使用什么棉线、

麻绳啊、棕树叶、稻草等这种天然的纤维材料。还有一种方法就是，比如说你买的那个粽子，因为基本上我们买市面上的都是熟粽啊，就是它是已经烹煮过的了。那我们在家里二次加热的时候，可以先把绳子解开，我一般会这样操作啊。另外，不少家庭都会选择自己包粽子，在选购粽叶的时候，有网友表示说买到了反青粽叶。什么叫反青粽叶呢？市面上最常见的一种粽叶就是箬竹叶啊，叶面比较宽比较长，韧性极佳，基本3到5片箬叶就可以包一个粽子。另一种常见的粽叶是芦苇叶，宽度一般，但是它长度却很长，比较厚实。但是我们刚刚讲到的这个反青粽叶是有一些商家啊，它是什么呢？为了保持粽叶鲜绿好看，所以它在浸泡粽叶的时候违规加入了一些工业硫酸铜，让已经失去原色的粽叶反青，所以它表面看起来非常光鲜，色泽又很亮绿。但是长期或者大量摄入铜的话，可能会导致铜元素积蓄而引起的铜中毒。怎么来鉴别这种粽叶呢？我们看颜色啊，天然的粽叶呢绿得非常自然，叶片是有一点泛黄的，处理过的粽叶色泽非常青绿，叶片颜色很均匀。第二，我们可以闻味道，新鲜的粽叶它有那种天然的粽香，反青粽叶会闻到一股非常刺激的味道。水煮粽叶，正常粽叶煮了之后它会有出现的，不就是我们说的那种淡淡的黄色，反青粽叶煮完之后它是变绿色的啊。怎么来选购粽子？选正规的品牌，到证照齐全的商超、品牌专卖店或官方电商旗舰店啊，避免购买流动摊贩无资质的三无产品。还有就是注意粽子的情况，优质的粽子应该使用新鲜卫生的食材啊，正常的粽叶应该是黄绿、墨绿或者是暗褐色的啊。还有就是要注意查看包装情况了，买粽子的时候检查包装是否完整，真空袋是否平整，有没有出现鼓袋而漏气、破损、积水浑浊，一律不够，这属于什么呢？内部已经变质了啊。同时我们要注意查看保质期跟保存方式，如果需要冷藏或者冷冻保存，来确保食品的新鲜度和安全性。购买粽子之后记得保留购物小票、订单截图，遇到质量问题拨打12315维权。今年端午节，马矿君，小米端午安康，不知道你能不能看到，但还是祝你值班开心，谢谢，谢谢马老师，也祝你端午安康，假期愉快。好啦，在短暂的分享之后，我们进入到今天的音乐环节，来跟大家分享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南征北战的《凌空飞翔》。

这是一首南征北战非常新的歌，在今年5月27号发行的一首单曲，在《野蛮生长》这张专辑当中。这张专辑呢总共是6首歌，这首是先行的一个单曲啊，叫做《凌空飞翔》，也是延续了南征北战标志性的高燃热血少年感的风格。我每次在能量相对来说比较低或者说比较 down 的一个状态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听南征北战，因为他听完之后真的会有一种很 power 然后很热血的感觉。它不是一种单纯的音乐风格，是感觉每次听他们的歌都会有音乐信仰，就是迎风而唱的那种热血澎湃的力量，与各位共勉。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李轩柏，比昨天更想念你。

夏天的午后总会让人忍不住回望过往，而那些放不下的遗憾、纠结的心事，其实时间早就已经给了答案了，这样就很好。这是李玖哲温柔治愈的 R&B 单曲，愿我们都可以跟过去和解，安于当下吧。接下来继续来聆听好音乐，太想爱你。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2: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3: 早晚高峰的地铁站台，常有乘客为了抢先上车，不自觉地往站台边缘靠近，甚至脚踩黄色安全线。可别以为这只是多等几秒的小事儿，地铁进站时产生的气流远比想象中更有冲击力。靠近黄色安全线的区域其实是隐藏的危险区。当地铁以每小时30-40公里的速度驶入站台时，车身与站台之间的空间会形成一股强气流，就像无形的推力。若有人站在黄色安全线内，这股气流可能会将身体往轨道方向拽，轻则导致站立不稳，踉跄几步，重则可能失去平衡，靠近轨道。尤其老人、小孩或携带大件行李的乘客更容易被气流影响。而且地铁进站时，司机的视线存在盲区，若有人越线，司机难以及时发现并做出反应，一旦发生意外，后果不堪设想。其实安全候车很简单，只需站在黄色安全线外，顺着地面箭头指示的方向排队，哪怕人多也不用拥挤。若携带背包、雨伞等物品，记得将物品收在身前，避免不小心超出安全线。尤其在地铁即将进站时，站台广播会反复提醒，请站在黄色安全线外候车。这并非多余的提示，而是经过无数次安全测试总结的防护线。守住这条线，既是保护自己，也是为了让地铁进站停靠更顺畅，让每一次出行都多一份安心。
2: 趣说保安，景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5: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4: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6: 没戏没戏没戏。
4: 哥哥，我怕。
2: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6: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2: 好戏马上开场。
4: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风里都是草香，总算逃出法海的视线，能好好散心了。
7: 你这小丫头，刚从青城山下出来便这般心急，咱们历经千年修行，今日特意来这保安食盐环湖避道散心，这地方可不是寻常景致，且听我慢慢与你说。
4: 哎，这避道一眼望不到头啊，到底有多长啊？
7: 这避道全长30.8公里，以青山近水、休闲健身为核心功能，串联湿地公园、俯仰之间公园、陌上花公园、青草牌公园四大主题公园及多个景点，绕食盐湖一周，一半临湖，一半靠山，是保安生态文旅地标。你看，这防腐木栈道平整好走，旁边就是芦苇荡，秋日芦花纷飞时更是仙境，而且专门还修了单车专用道，沿途还有休息驿站，累了就能歇脚品茶。
4: 好哎好哎，那咱们也骑单车，我见旁人骑得自在，早就想试了。

0: 姐姐，这湖里有鱼吗？可别让我忍不住施法。
1: 修德湖呢？石岩湖是生态宝地，湖里鱼虾成群，还有不少水鸟栖息，万万不可惊扰。
0: 姐姐你看，观景台站在上面肯定能把石岩湖全貌看遍，
1: 那是必到绝佳打卡点，既能看湖面波光，又能望远处城市风貌。傍晚夕阳西下时，湖光夕照，美不可言。
0: 哎呀，你这人怎么不看路啊，差点撞着我。
1: 小青，不得无礼。
2: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方才多有冒犯，还请恕罪。
1: 许公子，多年不见，竟认不出我了。西湖断桥，你救我姐妹二人于落水之际，这份恩情我们从未相忘。
2: 原来是白娘子，青姑娘，失礼了。我四处行医，听闻石岩湖碧道景致无双，特意前来，竟能在此偶遇二位。
0: 算你有眼光，这碧道沿途还有文创小店和非遗展馆，宝安特色小吃应有尽有。
2: 果然名不虚传，一路过来见碧道整洁，湖水清澈，草木葱郁，不愧是休闲佳地啊。当年一别，未能好好款待二位，今日可否让我做东，陪二位赏景品茶，略表心意。
1: 公子客气了，今日偶遇便是缘分，一同游玩甚好。这石岩湖除了湖景，还有不少市民来此露营、垂钓、骑行，热闹又不失清幽。驿站里的宝安特色茶点也极有风味，一会儿咱们便去尝尝。
0: 许公子，一会儿到观景台，我用法术凝住光影，给咱们拍张合影可好？当年西湖没拍上，今日在石岩湖必须要补回来。
2: 好，全听二位安排，能与故人同游这般美景，真是快哉。
3: 我爸开了个小餐馆。
4: 各位顾客，本店免费提供打包盒，吃不完啊您可以兜着走。
3: 您瞧，别的餐馆都希望客人多点菜，他就怕客人菜点多。
5: 我要这个这个啊，还有这个也来一份。
4: 可以啦，小美女，你们几个女生吃不了这么多，你听我的，这个就不要了，我给你们划了啊。
3: 每一桌结账的客人都要先经过我爸的审核。
6: 老板结账
7: 来嘞。
4: 这怎么还剩了呢？你说你俩大小伙子这点吃不完呢，就两口的事儿嘛。哎，你俩一人一块儿，哎，对嘛，给你们抹个零啊。
3: 茶余饭后还要听爸爸讲那过去的故事。
4: 哎呀，我们那会儿啊，过年能吃顿饺子那就很不错了，哪像现在条件这么好。但条件再好，勤俭节约的品质咱不能丢。
3: 就这样，我们家餐馆成了这条街生意最好的。
4: 为什么生意好？还不是因为你老爸的人格魅力呀、啊、
3: 还因为浪费可耻，节约光荣。
8: 60岁不一定会白发，65岁不一定会老花眼，70岁不一定会三高，75岁不一定会骨质疏松，80岁不一定会失眠，85岁不一定会掉牙，90岁不一定会帕金森，95岁不一定会阿尔茨海默。老不一定会。
9: 爸，你肯定不能去那儿，怎么还以为自己年轻呢？
10: 妈，年纪这么大了，你不折腾就是给咱家做贡献。
11: 爷爷怎么老了，脾气就古怪起来了。
8: 人一定会老，但老各不相同。消除一定的刻板印象，理解不一样的老年生活。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端午特别节目。各位好，我是小米。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再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深圳是26到31度，阴天见多云，有雷阵雨，局地雨势较大啊。南风3到4级，沿海高地和海区阵风7级，相对湿度65%到100%。目前深圳的地质灾害黄色预警信号生效当中，端午小长假有出行计划的朋友一定要记得关注交通出行安全和天气状况的变化了。来继续带大家聆听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宝石，生活向前。

这是我喜欢宝石的一些歌曲当中，也算是为数不多的一些这种算治愈励志清单当中的其中一首了。宝石有很多的 rap 其实也是很积极向上的，它其实就是告诉我们，你不必逼自己很坚强，时刻坚强，你也要允许自己偶尔停下来喘口气，心怀一点温柔跟热爱，日子一定会慢慢向好的。送给每一个认真生活不曾停下脚步的你。刷新一下微信公众平台，此时此刻很多车友在后台留言互动啊，听到我的声音是不是觉得很熟悉，说哎呦小米今天你也值班啊，真巧啊，路在前方。对啊，端午安康，端午安康，小马哥也来了。今天早上吃了粽子，吃了我最爱吃的豆沙馅儿。我发现我还是比较偏爱甜口的。其实说到粽子，很多人就会纠结说，网友们为什么会有咸甜之争，就每到了端午啊，粽子的咸甜之争总会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咸

粽党呢就是钟情鲜肉蛋黄的那个鲜香，甜粽党就是偏爱蜜枣豆沙的鲜甜，南北吃货们各持己见，已经成为了端午网络热门话题了。有位河南郑州的网友说，自己从小吃的粽子口味基本都是甜的，豆沙的、蜜枣的，今年端午家里包的粽子也是甜的。然后这位这个北方的网友他说，虽然也吃过咸粽子，但是觉得有点腻，并不喜欢。我发现真的自己的口味更多会偏向于自己小时候第一次吃到这种食物的味道。长期研究中国饮食文化史的华中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姚伟军介绍，实际南北方同时都存在甜咸口味的粽子，但总体来看北方偏爱甜粽，而南方偏爱咸粽。北方以面食为主，面食花样多啊，比如说盛产藻类，南方以大米为主食，物产更加丰富，菜肴花样多。南北方的地域物产、气候环境、饮食文化的差异，就导致了这个粽子口味的差别。那粽子的口味被大众接受和流传，它是一个非常漫长的约定俗成的过程，背后有复杂的地理、经济、历史原因，还伴随着长时间的融合和演化，不能一概而论啊。其实我记得小时候在江西啊，就吃粽子，我们更多吃的是不会说在里头包很多的口味，不会说放肉、放蛋黄、放蜜枣豆沙，很少。我记得我小时候吃的就是一个白白的碱水粽，然后或者是吃直接是沾白糖的，就不会说单独里边放什么馅儿。长大以后发现这粽子口味一直在变化啊，包括说什么冰粽啊之类的，就口味一直在变化。其实不只是口味，南北方粽子的差别还体现在很多地方。从原材料上来看，北方有的是以黄米为主料的粽子，而南方则是以糯米为主。而粽叶来看，北方是以芦苇叶居多，南方是以箬叶居多。从形态上来看也各地不一，这就是我们上午说的，其实粽子有很多不同的这个包裹的形态啊。端午的起源跟夏至节令习俗是密切相关的，粽子口味多样性的背后，它离不开夏日节令消暑养生的一个共同需求，也体现出先民理解和顺应自然的智慧。在当下，南北方粽子咸甜口味的差异似乎越来越小，而粽子的地方特色也在迅速的淡化，它呈现出了一个南北方互相影响、互相融合的格局。我们在很多商超可以看到各色各味的粽子，火腿粽、肉粽、咸味粽、豆沙粽、蜜枣粽啊，甜味的粽子，还有单用糯米包成的清水粽啊。我记得我小时候吃清水粽会吃的比较多一点，真的就是清水粽，然后再沾什么口味，沾白糖。小时候我记得吃粽子真的就是像吃饭一样，把它当饭吃了。但是我们发现在网上粽子口味更加多样化啊，它突破了传统的咸甜口味，榴莲馅儿的、芒果馅儿的、什么小龙虾馅儿的，还有什么螺蛳粉馅儿的，真的是层出不穷。还有汤水晶那个茶汤水晶粽啊，冰皮粽，哎，这也是近几年来比较新出的一些特色口味的粽子。比如说像湖北的莲藕馅儿的粽子，云南的火腿馅儿的粽子，都是以地域标识越发的明显。那这些馅料慢慢的也加入到了马上我们下半年要过的第一个传统节日，就是中秋节。南咸北甜这样的界限，其实我发现越来越没有那么明显了。其实它也体现出了我国饮食文化比较强的融合共生能力啊，就反映出大家对本土饮食文化的认同跟自信。在光芒之外，说完粽子的咸甜之争啊，今天是端午节，今天你吃粽子了吗？你吃什么口味的粽子了？也欢迎各位在宝安融媒公众号后台来跟小米一起实时的互动哦。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时光旅人的脚步，穿越城市暗涌的脉搏，一盏街灯是钢筋丛林中的微光星火，一抹声音在暮色宣纸上晕染冷暖，匠心律动，灯火阑珊。 FM 104.3，在城市的温度里听见你的心跳。

0: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1: 不少人一进停车场就觉得空间封闭，车少人少，忍不住踩深油门加快车速。可实际上，停车场里的隐形风险远比想象中多。随意提速不仅容易撞到行人或车辆，还可能因突发情况反应不及，酿成不必要的意外。停车场内的环境本就复杂，入口到车位的通道往往狭窄，转角处常有立柱遮挡视线。有的家长带着孩子找车时，孩子可能突然跑到车道上追逐打闹，还有行人拎着购物袋匆匆穿过，注意力都在找车位或看手机上，没留意身边的车辆。若车速过快，比如超过每小时10公里，遇到突然窜出的孩子或行人，司机根本来不及刹车，很容易造成磕碰。就算是遇到其他车辆倒车转弯，也会因留给双方的反应时间太短发生剐蹭事故。更别说地下停车场光线较暗，部分区域还有积水或减速带，车速快了容易打滑，甚至让车辆颠簸磕碰到底盘。尤其在商场、小区等人员密集的停车场，高峰时段常有车辆排队找位，行人穿梭不停，更要把车速压下来。别觉得慢一点会耽误时间，停车场内的路程本就不长，慢个几十秒，既能避免撞车刮擦的麻烦，也能让自己更从容地找到车位。这份慢带来的安全，远比抢那几秒更值得。
0: 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 104.3，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2: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3: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2: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4: 没戏没戏没戏！
2: 哥哥，我怕。
0: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4: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0: 好戏马上开场。
5: 我乃江南马文轩，家父与文家定下婚约，需破解文老爷寻宝谜题，寻得传家信物，方可与文清元小姐成婚。这凤凰古村是文天祥侄孙文应龄所建，已有700年历史，寻宝之路定与古村景致息息相关。
6: 公子，咱们到了，这村子真大，文家府宅在哪儿？
5: 莫急，文家府邸必与文氏宗祠相近，此村占地5.2万平方米，现存360座广府古建筑，堪称岭南建筑的活化石。咱们边走边寻线索。古村有12口先祖古井，文老爷谜题水应文脉或与此相关，但未见信物，需往深处去。
6: 公子，这水真干净，能喝一口吗？
5: 哎，不可亵渎先祖遗迹，前面那座恢宏建筑便是文氏宗祠，先去那里。
7: 想必是马公子，老身柳氏，快请进。

0: 晚生见过柳夫人，恳请指点破解谜题，寻得传家信物。
1: 传家信物藏于中，孝、礼、智四境，第一境中便在此。墙角石碑刻着文天祥过伶仃洋，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便是线索。
0: 汗青代指史书，古村有文天祥纪念馆，孝敬地在那里。
1: 公子聪慧，速去寻下一线索。
0: 晚生谢过柳夫人。阿福，我们走。
2: 公子，咱们还要找什么线索啊？
0: 谜题孝传书事，古村有五座私塾，顾三书室最有名，李靖难道在那里？文家崇文重教，线索在顾三书室，即刻前往。
2: 塔印书香远，全任古村幽。公子，这诗句是什么意思啊？
0: 塔是凤凰塔，全是村口古井，第四井至在凤凰塔，咱们去凤凰塔寻信物。晚生马文轩，见过清源小姐，今日得见，实乃幸事。
3: 公子一路辛苦，第四井至便在塔上，公子请。此塔高20米，灯塔可俯瞰古村与珠江口，夕阳下景致绝美。
0: 夕晖漫染古村，亭台巷陌皆含韵，真乃人间佳境也。
3: 先祖文应麟在此开村，建宗祠，修私塾，挖古井，700年来保留着纯正广府风情，每一处都藏着文家传承。
0: 小姐所言极是，此村文脉深厚，正气传承，晚生敬佩不已。此次前来，既为信物，更为婚约，愿与小姐相守，共守古村，传家风。
3: 这便是传家信物，公子通过了家父考验，愿你我同心相守。
0: 文小姐，此生定不负你，不负文家，不负古村，愿以玉佩为证，结为连理。
3: 清源愿与公子同心同德，共伴一生。
0: 凤凰古村藏着文脉与正气，更藏着我的良缘，往后定与小姐共赏古村美景，传承家风。
4: 这张光线不足，这张哎呀背景不清啊。
5: 哎，这张好，我给他发过去。这张咱们
6: 老赵啊，干嘛呢？
5: 嗨，这不最近呢有个粉丝就想要我的自拍照。哎，一张给我100块钱呢。
6: 哎呦，和您这照片值100块钱。
5: 怎么着，
6: 你这粉丝学考古的吧？
5: 人家那你才出土文物呢，我觉得我是很英俊的。
6: 拿来我看看吧。
5: 看呢。
6: 哎呦啊，你这背景怎么有军事设施啊？
5: 哪张？
6: 你看这写着呢啊，军事重地严禁拍照。
5: 哟，
6: 你这可涉嫌泄密了
5: 啊。这地方不让拍照。哎，这可都粉丝让我打卡的地方啊。
6: 你这粉丝谁呀？
5: 啊，
6: 有间谍嫌疑，赶紧举报。
5: 怎么举报啊？
6: 拨打12339举报间谍线索。
5: 12339，行，我现在就打去。
6: 哎，这就对了，协助国家安全机关依法及时防范制止和惩治间谍行为。
5: 嗨，这事儿闹的，我本来还想给我这脑袋申请个专利呢。哦，感情人家不是为了我这自拍啊。
6: 光你这自拍呀？
5: 啊，
6: 哎，别说，你把它打印出来倒值钱。
5: 嗯，值多少？
6: 2.7毛
5: 啊，
6: 一斤。
5: 哦，废纸啊。
7: 来，继续回到节目当中，端午特别节目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好，我是小米，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今天深圳是多云，有短时雷阵雨，气温26到33度，南风3级，相对湿度65%到95%。明天深圳多云天气为主，有阵雨，天气比较热，26到33度。21号到25号晴天见多云，天气炎热，局部有阵雨，最高温度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35度以上。本轮季风后降水的这个累积雨量大，那土壤的含水量是比较高的，需要注意做好地质灾害等衍生次生灾害的防范，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

截至到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经超过了165亿元。那其中，影片《给阿嬷的情书》票房近18亿元，并在18号在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马来西亚、文莱上映。随着端午假期到来，2026年电影端午档也正式拉开帷幕。今年端午档的影片类型还蛮丰富的，涵盖了爱情片、科幻片、动画、悬疑、剧情等多元的题材，给观众提供了多元化的观影选择。科幻电影《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聚焦虚拟跟现实交织的世界，展开一场关于真实情感跟自我认知的探索。而不同于传统的科幻影片，《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将科幻设定融入都市日常之中，在最普通的生活场景当中展现当代年轻人的生存状态。影片的主演王源和文琪。第二部是《绝密任务》，中国首部聚焦女子反恐特战队的动作片，呈现了女子反恐特战队在12小时之内的极限营救过程，传递出反恐特战队无畏向前的顽强精神。领衔主演卢靖姗、余文乐。领衔主演还有蒋璐霞、曲晶晶。第三部是《爱是愤怒》，以小城青年的爱情为切口，讲述一对平凡恋人在现实压力与命运考验面前相互扶持、共同成长的故事。主演王安宇、王玉雯。动画电影《玩具总动员5》将目光投向了数字时代下的童年世界，延续了这个系列一贯的温暖跟幽默风格，在充满想象力的冒险当中，讲述一场关于陪伴、友谊与成长的故事。端午档的火热开启，你最期待哪一部影片呢？也欢迎大家在后台跟小米一起留言互动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音乐。这首歌来自发儿乐团的《你真的会来吗》。

刚刚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陶喆的《似曾相识》。人潮街头对短暂的对视，一眼就生出莫名的熟悉，这种场景好像会瞬间打乱平静的生活。来，我们继续来聆听好音乐。刷新到微信公众平台，诶，今天怎么这么多车友在线啊？泰瑞说小米灯我安康，灯我安康，假期愉快。此时此刻大家都在行车路上，也欢迎各位跟我们一起分享晚高峰的行车路况是如何的。当然了，也欢迎大家在后台跟小米一起来分享此时此刻想要听到的好听的音乐，在后台留言互动就可以了，记得发送文字的方式哦。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

0: 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 FM104.3， 您耳边的栖息地。
1: 解锁出行冷知识，文明细节藏智慧，快来一起听，通通都是大聪明。
2: 早晚高峰的公交站点旁，常看到这样的场景，有人远远望见公交车驶来，便急着往马路中间挪动，伸手试图拦停车辆。可这种看似省时间的举动，实则藏着不少看不见的风险，稍有不慎就可能引发意外。在马路中间拦公交时，身后疾驰的电动车、自行车可能因未预判到突然停顿的身影，来不及避让而发生碰撞。机动车道上的汽车若为躲避突然出现的拦车者猛打方向，还可能与相邻车道的车辆发生剐蹭。更关键的是，公交车体积大，刹车距离长，即使司机发现前方有人拦车，也未必能及时停下，很可能造成磕碰。而且公交车设有固定停靠站台，司机只有抵达站台才会规范减速，开启车门。在马路中间拦车，要么司机无法违规停靠，要么临时停车打乱交通秩序，反而耽误更多乘客的时间。即使遇到站台乘客较多的情况，也无需挤在站台边缘，尽量向站台内侧移动，待下车乘客全部离开后再有序上车。这样不仅能保障自身安全，还能让公交停靠更顺畅，为所有乘客节省时间。要知道，公交站台本就是为候车设置的安全区域，不必为图一时方便将自己置身马路中间的危险境地中。
1: 趣说保安，警赏芳华 FM104.3， 文旅情景剧开演啦！
3: 姐姐姐姐，这食盐湖也太惊艳了，
4: 这位娘子好生面熟。
3: 我说有戏有戏有戏，
5: 没戏没戏没戏。
3: 哥哥，我怕。
1: 身临其境玩转保安，带你解锁城市新玩法。
5: 哎，各演员请注意啊，灯光收音就位，
1: 好戏马上开场。
2: 小姐，你这身汉服真好看，是来清平古墟打卡的吗？我们茶馆能拍和永兴桥同框的照片哦。
6: 汉服，此乃吾之晚清楼，何来打卡之说？吾昨日还在此煮茶迎客，往来盐商豪商络绎不绝，怎会一夜之间变了模样？
5: 这位小姐，你玩笑开得太真了吧，这是我经营了3年的茶馆。
6: 无非玩笑，吾乃康熙年间此墟晚清楼掌柜苏晚清，你可知此墟前身是明代归德盐厂？
5: 清平古墟的历史我可比你熟，它确实源于明代归德盐厂。清康熙复界后，百姓迁回，这里才成了松岗、福永与东莞交界的商贸枢纽。
6: 你休要狡辩，今日吾必夺回属于吾的茶楼，敢与我比一比吗？比古墟底蕴，比煮茶技艺，赢者守着茶馆。
5: 比就比，我在这古墟经营了3年，还会怕你？小雨，你来当见证。
6: 好嘞，老板娘，晚清小姐，我一定公平公正。当年的永兴桥是水陆交通的咽喉，商船载着盐、蚝干、荔枝运往各地，广安当铺生意兴隆，碉楼之上常年有人值守防盗，文昌塔香火鼎盛，每到科举之年，学子盈门，吾之茶楼便是他们歇脚品茗的好去处。那时的古街，商铺栉比，一派繁华。
5: 你说的都是古墟的过往，今日的清平古墟可比当年更有生机。广安当铺如今成了民俗展览馆，里面啊全是当年的老物件，还有民国剧的取景地。文昌塔呢是按照道光年间的原址复刻的，现在呢成了汉服打卡圣地。
6: 哦，那永兴桥呢？
5: 永兴桥依旧矗立，还是当年的青石板三孔的造型，在夕阳的映照下是古墟最佳拍照机位。不远处1946年建的新桥粮仓，现在啊改成了电影主题展览馆。
6: 原来百年之后，此墟竟是这般模样。罢了，煮茶见真章吧。

0: 我煮的是改良版的广府凉茶，加了本地的荔枝干、陈皮，摒弃了苦涩，符合现代人的口味，既守传统又懂创新。
1: 吴煮的是康熙年间盛行的广府功夫茶，用古法冲泡凤凰山单丛，讲究高冲低斟，茶味醇厚，藏着当年的烟火气，当年往来客商皆爱此味。
2: 太好喝了，两位都赢了。婉清小姐的茶有历史味儿，老板娘的茶清爽合口。哎，我输了，我守的是百年前的一间茶楼，是转瞬即逝的繁华，而你守的是这古墟的文脉，是茶韵的传承，比我更有意义。
0: 你没有输，你熟悉的古茶里古墟旧貌都是这古墟最珍贵的财富，我们都在守着这古墟，只是方式不同而已。
1: 这枚茶针是吾当年开茶楼时所用，刻着晚清二字，藏着我对这古墟、这茶社的所有心意。今日赠你，愿你守住这古墟茶韵。
0: 多谢，我一定会好好珍藏的。
1: 吾也想留下，给游客讲讲百年前的古墟故事，教他们古茶礼，让文脉不辍。
0: 以后我们就一起经营这茶馆，你的古茶韵、古故事，我的现代创新，让茶馆成为连接古墟今昔的纽带，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这里的底蕴与温情。
2: 太好了，以后我带游客品茶逛古墟，你们给大家讲古墟的今昔故事，肯定特别受欢迎。
1: 愿这古墟茶韵代代相传。
3: 您好，您的快递。
4: 好的，谢谢。
5: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6: 女儿，你看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7: 好看。
8: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3: 第一次讲外婆发的微信红包，嘿嘿，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8: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听完黄妈的这一首 I Will Always Love You 这首歌之后，我们来继续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啊。各位听友们下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在直播的 FM 104.3 端午特别节目，我是今天的值班主持小米。今天深圳26到33度，多云有短时雷阵雨，南风3级，相对湿度65%到95%。来关注一下明后两天的天气，明天20号多云天气为主，偶有阵雨，天气较热，26到33度。21到25号晴天见多云，天气炎热，局部有阵雨，最高气温33度，中北部及人口密集区35度左右。本轮季风降水累积雨量大，土壤含水量比较高，需要继续做好地质灾害等次生衍生灾害的防范，做好防暑降温的准备。时间过得非常快啊，一天的端午特别节目马上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各位听友的陪伴和支持，在节目尾声继续来跟各位聆听好音乐。接下来这首歌来自梁宇的《越过森林》。

夏日总会藏着无数奔赴的浪漫，有人会越过山野，有人会穿过海风，只为奔赴心里惦念的那个人，跨过四季，越过人海，不在意世间喧嚣繁华。我们刚刚听到的这首《越过森林》是一个摇滚版的梁宇唱的这个《越过森林》。接下来这首歌来自刘宇宁和宋雨琦的合作《奇妙在身边》。

这首《奇妙在身边》是在今年3月3号正式上线上海迪士尼度假区10周年庆典的官方主题曲。这首年度庆典的主题是加你更奇妙，所以我们刚刚听到的刘宇宁跟宋雨琦的这样一个现唱也是听起来非常的年轻又有活力啊。刘宇宁曾经献唱了上海迪士尼5周年的主题曲，那这一次呢是再度合作，搭配了元气歌手宋雨琦，一个醇厚一个灵动，声线互补，创作的核心利益是奇妙不用奔赴远方，陪伴与同行就是生活里最珍贵的魔法了。接下来这首歌也是带着活力的满满的元气，大家来恋爱。

0: 时间来到17:55，非常感谢各位一整天的陪伴，我是今天的值班小米，到这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祝各位端午安康，假期愉快，我们下周一的早高峰时间再跟各位相会了。那么最后这一首歌，用南征北战的这一首《我的名字》来结束今天的特别节目，我是小米，我们下周一再会。
1: Hey, 2015 Freedom Plan. This is the Vanita, baby.

0: 这赛里木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奔赴旷野与风雾，追随落日的余晖召唤，高峰与低谷皆是远方风景。声音没有方向，但爱会是永远的导航。FM 104.3，一路向理想。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如万里山河，我们跋涉于心中的日升月落，这一路有风景，也有未知的辽阔。 FM 104.3，与你并肩，见证每次全力以赴。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地铁穿梭，城市喧嚣，人潮匆匆，擦肩而过。戴上耳机，让疲惫在电波中找到温柔的安放。FM 104.3，您耳边的栖息。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市井喧嚣中，一首歌宛如一滴清露，越过川流，跨越山丘。一个音符是流转四季的韵脚，四季更迭，情怀依旧。 FM104.3 在烟火人间唱出你心里的歌。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牵手微风散步，陪万物沐浴阳光，听树叶呢喃，闻蝉声如诗，四季轮换如期而至。 FM 104.3，做一棵聆听四季的树，与世界同频。

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伶仃碧波中，一首歌如一点清帆，波动声望。匆匆步履里，一个故事化作一束微光，热爱滚烫。时光漫漫，我们遇光而行，启航于心。 FM104.3，从声音出发，奔赴热爱的远方。

0: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穿越山林与溪谷，漫步旷野与迷途，我们聆听每个生命的脉动，听见自由在微光中悄然绽放。 FM 104.3，与世界温柔相遇。

0: 单。
1: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这里是 FM 104.3，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音乐是时间与记忆的温柔交合，时光流转，我们的初次邂逅依然停留在耳畔，成为最初的热爱与出口。 FM104.3 那一刻怦然心动。

FM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深夜的归途中，把疲惫熬成漫天星光，哪怕迷茫，也不曾放下心中的梦想。FM 104.3，微笑如你，亦可灿然发光。

0: 间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30。
0: 守夜人点亮城市的灯塔，拓荒者执笔星空画卷，此心安处便是归航。电波所至，皆为远方。 FM 104.3 共赴星辰。

0: 京时间零点整。
1: 栖居云端的飞鸟，静待破晓的黎明。追光者的足音，在电波中摆动星河。以声为桨，划破寂静，将城市微光揉进不灭共鸣。FM 104.3，用声音摆渡星河，与世界共振同频。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

曾经爱过你，怨过你，恨过你，尝试放弃你，谁都想做自己，包容你一切，不只是为了你，收起脾气，也为了心中自己，放下一些束缚，以为做得到，不该久的伤口腐烂，我苦笑，破碎一地的我，逐渐在铸造，如果再相遇，会给你微笑啊，还露什么餐，你别猜意外，想个。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We are team. 僕たちはチームです。Rauk team. Me commander. 我们并肩作战。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30。

呼吸，你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侥幸。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30。

104.3 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00。

尽，五尽条。

0: 中
1: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30。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104.3 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30。

FM 一零四点三，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这里是 FM 一零四三，深圳电台轻功广播。

0: FM 104.3提醒您半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早班车，碾过斑马线琴键，荡起黑胶质感的音符。转向灯闪烁着城市的诗眼，在柏油路上灵动跳跃。 FM 104.3，轻松城市，此刻苏醒。

104.3，提醒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车水马龙间，城市的黎明悄然绽放。征途漫漫中，我们在时代的节拍里奏响荣光。因为热爱，所以永恒。FM104.3，在热爱里奏响属于你的城市乐章。